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3: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1: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3: 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5: Good morning.Forget about perfect. Perfect is overrated. Show up, try your best, laugh at your mistakes, and keep going. That's how legends are made.
1: 早上好，别想什么完美了，完美被高估了。出现，尽力，笑对自己的错误，然后继续前进。传奇就是这样练成的。
6: 2010年冬天，一个汉族女孩跟着哈萨克牧人从阿尔泰山的南面走到北面，这是新疆北部哈萨克牧民一年里重要的冬季转场。她和一户牧民一起住在地窝子里，每天零下30-40度，雪地里只有羊群的呼吸和牧羊犬的吠声。她叫李娟，她把这个冬天写成了一本书，叫《冬牧场》。李娟是四川人，小时候跟随母亲来到新疆阿勒泰，他在牧区开过裁缝店，当过小杂货铺的售货员，后来开始在博客上写牧民的生活。2010年，他决定亲自跟一次冬季转场，跟一户叫居麻的牧民家庭走了整整一冬天。地窝子是用羊粪块和雪砌成的，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只铁炉。每天清晨修补围栏，喝奶茶。书里有一段话：一个人走在茫茫雪原上，四周没有人，也没有路，但你知道你的羊在前面的山谷里，这就够了。冬牧场出版后被誉为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经典之一。李娟的文字没有悲情，只有清澈的注释。她用一整个冬天的时间替我们看了一遍雪原，雪很厚，但羊还在走着，这就够了。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

0: 澳门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研究最多的作品之一。韦拉斯开兹一辈子在宫廷里当首席画家，为王室画了几十年肖像。1660年在马德里去世，宫娥在他生前没有被太多人看到。现在他挂在普拉多博物馆的核心展厅里，每一个走进那间房间的人都会停下来问自己一声，我是站在谁的位子上看这幅画的。

剔透如白玉，用蛋清和淀粉上浆，低温油滑熟。虾脑是母虾头里橘红色的膏状物，比蟹黄更细腻，用姜、葱水煮过去腥。虾子是极细小的颗粒，比芝麻还小，处理时要用极密的筛网将虾子从虾腹下刮出，洗去杂质，沥干备用。三样备好，用高汤和猪油轻轻烩在一起，浇在一碗刚出锅的细面上。面是苏式细面，硬而不生，捞出来盛在小碗里，码得整整齐齐。三虾浇头端上来，自己浇。第一口，虾仁脆嫩弹牙，虾脑在嘴里像丝绸一样化开，虾子在齿间轻轻炸开，咸鲜回甘。再喝一口汤，

0: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南宋画院有个戴照，南宋皇帝赐他金戴，他不戴，挂在画院的廊柱上就走了。他是画院最离经叛道的人，别人用工笔描神仙，他用大笔泼墨，把神仙画成一坨浓墨。他叫梁楷，人称梁疯子，泼墨仙人图是梁楷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大写意人物画的源头之一。画面上，一个敞胸露腹的老仙人，醉醺醺地往前踱步，眉眼口鼻挤在一起，袍子是一大块湿漉漉的浓墨泼上去的，没有线条，没有笔触，只有水墨在纸上自然晕开的痕迹。南宋之前的绘画讲究勾勒填彩，梁楷反过来，他把笔锋完全放倒，用侧锋大笔横扫，让墨汁自由渗入指纹。仙人的肚皮、袖口和袍区全是一气呵成的泼墨。梁楷后来离开画院，不知所终，他的泼墨在元代没有成为主流，但明末徐渭、清初八大山人都把这条被他劈开的窄路走成了大道。再往后，石涛、扬州八怪和近代的张大千全都从他那刚泼掉的墨里蘸过笔。仙人已经醉了，但那一缸墨还在纸上渗着，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你写错了一个字，把笔倒过来，用橡皮擦，纸擦破了，字还在，然后用修正带轻轻一拉，一条白色薄膜盖在错字上面，干了之后可以在上面重新写字。这个简单的东西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东京一个叫西村喜宏的文具公司职员在办公室里看同事用橡皮擦错字，总是擦的纸面一片狼藉。他想，能不能用一种可以直接遮盖错字的小工具？他从透明胶带得到灵感，发明了修正带的最初版本。早期的修正带是一卷白色塑料薄膜，涂有不干胶，手动贴上去。后来改进为带有一个小滚轮的便携式设计，用大拇指一推，薄膜就均匀地铺在纸上。修正带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金配比铜约七成，锡两成多，铅少许。铅增加合金的流动性，让镜背的纹饰更细腻清晰。但铸造出来的镜面是哑光的，不能直接照人。最关键的一步是磨镜。磨镜用的材料叫锡汞漆，是把锡粉和汞混合成一种银白色膏状物。把锡汞漆涂在镜面上反复摩擦，汞在常温下挥发，锡留在镜面微孔里填。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哈尔滨道里区，一座巨大的拜占庭风格建筑站在广场中央，深绿色的洋葱头穹顶在冬季的灰白色天空下面，像一颗从东正教时代遗落在这座东北城市的巨型绿松石。它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1907年，最初是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的随军教堂，如今的规模是1923年到1932年间重建后的样子。圣索菲亚大教堂通高约53米，它的结构核心是中央的球形穹顶，由四座后墙和四个巨大墩柱承托，穹顶内部逐层叠色砌筑，顶部开有采光窗，整座教堂用红砖清水砌筑，砖缝极细，水泥勾缝。它的拉丁十字平面和集中式构图都遵循了拜占庭晚期和俄罗斯建筑传统，墙体厚重敦实，窗户窄而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南宋淳熙年间，一个落魄的布衣词人路过武昌安远楼。他一生没考中进士，没有当官，只在江湖上浪迹。他路过这座楼，喝了一壶酒，在墙上写了一首词。他叫刘过，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是一句很多人年轻时没感觉，中年以后一读就沉默的词。想买一束桂花，再带上酒，像少年时那样痛痛快快地游历一场，但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自己了。桂花和酒还是原来的桂花和酒，但少年已经回不去了。刘过一生在江湖漂泊，已布衣终老。他在南宋词坛以豪放著称，他的词里有辛弃疾的慷慨，也有自己独有的一份苍凉。他一生不得志，死在潦倒中。那场安远楼的酒喝完，他下了楼，继续沿着长江走向下一个不知名的驿站。他把最后一句留在墙上，终不似少年游。桂花年年开，酒年年有人在喝，但那个少年早已散场，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莫高窟，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你站在九层楼前面，崖壁上密密麻麻全是洞窟，像被时光蛀空的蜂巢。讲解员打开第45窟的门，手电筒的光扫过壁画，盛唐的菩萨像低垂着眼帘看你，嘴角有一丝极淡的微笑。你已经在地面上站了1300年，而他在这面墙壁上等了你1300年。来莫高窟最好的季节是5月到6月，或者9月到10月。夏天太热，洞窟里闷；冬天太冷，但游客极少，可以安静地看。从敦煌市区打车到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然后坐景区大巴进去，全程大约40分钟。一定要提前在官网预约 A 类票，可以看8个洞窟和2部数字电影。B 类票只开4个大窟，而且排队时间很长。莫高窟的第158窟是必看的，那里有一尊中唐时期的涅槃佛像，全长超过15米，侧卧在佛台上。佛像的眼睛半闭，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讲解员说，很多人站在卧佛像面前，看着那丝微笑，忽然就哭了。不是悲伤，是一种说不清的触动。傍晚回到敦煌市区，去沙洲夜市，烤羊肉串在炭火上滋滋冒油，孜然和辣椒面的香气弥漫整个夜市，配一杯杏皮水，酸甜清凉解腻。吃完沿着党河走回住处，沙漠的夜空极低，星星就在头顶上悬着，风把鸣沙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经让你留意，
1: 下一秒，
2: 下一秒，
1: 你可能喜极而泣。
3: 夏天的植物园里，一片巨大的荷叶浮在水面上，直径超过2米，边缘上翘成一个圆盘，像一只绿色的平底锅。一个小孩被放在上面，他纹丝不动。这就是王莲。他托举一个小孩，靠的不是硬，是结构。王莲的叶背不是光滑的，布满了粗壮的中空辐射状叶脉。这些叶脉像伞骨一样从叶心向四周发射，纵横交错的网格把整个叶片分成无数个小气室，气室里封闭的空气提供了强大的浮力，再配合叶肉组织中分布的气腔，整片叶子的单位面积荷载能力极高，加上叶缘上翘，不会轻易进水，所以承重极强。19世纪的英国植物学家在秋园做过一个著名实验，在王莲叶面上均匀铺沙粒，一片直径约1.8米的叶片承受了超过70公斤的重量，这在当时成为轰动性的科学新闻。王莲原产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1849年被英国植物学家发现，并命名为 Victoria Amazonica， 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他用最轻的空气托起了最重的生命。你看到的那片荷叶不是植物，是一座用几何学搭建的浮桥。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盐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上古先民在岁中举行龙盐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上古先民在岁中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把猎获的禽兽献祭给祖先和神灵。后来这种祭祀的月份就被称为腊月。到了汉代，腊祭被固定在冬至后的第三个

节日，后来逐渐演变为农历十二月的代称。伏是趴下，躲起来的意思。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德公二年，初作伏，辞社，折狗邑四门。伏日那天，人们闭门不出，躲在家里，因为天气太热，毒虫猛兽都出来了，人要躲起来避暑。后来伏天就泛指夏季最热的那段日子，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一个腊月是祖先在岁末的袅袅烟火，一个伏天是古人躲在家中扇扇子乘凉的日子。今天你已经不用打猎祭祀了，也不用躲在家里避暑了，但腊月你依然会回家团聚，伏天你依然会在空调房里啃西瓜。这两个词把千年前的猎人之火和庭院凉榻一起收进了日历表里。

盐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上古先民在岁中举行龙盐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上古先民在岁中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把猎获的禽兽献祭给祖先和神灵。后来这种祭祀的月份就被称为腊月。到了汉代，腊祭被固定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后来逐渐演变为农历十二月的代称。伏是趴下躲起来的意思。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折狗邑四门。伏日那天，人们闭门不出，躲在家里，因为天气太热，毒虫猛兽都出来了，人要躲起来避暑。后来伏天就泛指夏季最热的那段日子，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一个腊月是祖先在岁末的袅袅烟火，一个伏天是古人躲在家中扇扇子乘凉的日子。今天你已经不用打猎祭祀了，也不用躲在家里避暑了，但腊月你依然会回家团聚，伏天你依然会在空调房里啃西瓜。这两个词把千年前的猎人之火和庭院凉榻一起收进了日历表里。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992年，香港导演关锦鹏拍了一部关于中国默片时代传奇女演员的电影，片名就叫《阮玲玉》，张曼玉主演。但关锦鹏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整部电影

部电影塑造了从风尘女子到新女性的各种角色。她是中国默片时代的传奇演员。电影以独特的双线叙事将她的故事与张曼玉的演绎叠印在一起，展现了电影艺术的魅力，至今仍常被引用来探讨公众舆论对个体的侵害。电影里张曼玉重现了阮玲玉在神女中的经典镜头，她穿着旗袍站在街灯下，点了一支烟，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苍凉。阮玲玉为张曼玉赢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她用一支烟和一道目光替阮玲玉回答了一句：我不是怕死，我只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关锦鹏的摄影机始终隔着一段距离，他不审判，只是把两个时空里同一张面孔的悲欢轻轻叠在一起。

0: 胎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惠奈龙在小说《推勒马克思历险记》中进一步塑造了门托尔这位睿智导师的形象。这本书在欧洲风靡一时，门托尔的名字从此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从此 mentor 从一个人名变成了一个角色的代称。今天硅谷的创业导师，医学院的临床代教老师，每一个在你手足无措时告诉你该往哪里走的人都被叫做 mentor。 他不是替你走，是在你迷路的时候递给你一团线。学会这个词，就是学会了一种古老而纯粹的人际关系，一个人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另一个人。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874年，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斯梅塔纳完全失聪，他的耳朵里。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

你看见喜欢的人，心跳忽然加速，脸颊发烫，手心出汗。这不是你的意志力在激动，是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在执行一套几百万年前的老程序。这套程序叫战斗或逃跑反应，原本是为应对猛兽和敌人准备的。当你面对一个极其重要的对象时，无论是危险还是潜在配偶，大脑的杏仁核把信号传给下丘脑，下丘脑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分泌去甲肾上腺素，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看见喜欢的人，心跳忽然加速，脸颊发烫，手心出汗，这不是你的意志力在激动，是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在执行一套几百万年前的老程序。这套程序叫战斗或逃跑反应，原本是为应对猛兽和敌人准备的。当你面对一个极其重要的对象时，无论是危险还是潜在配偶，大脑的杏仁核把信号传给下丘脑，下丘脑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分泌去甲肾上腺素，你的心率上升，呼吸变浅变快，瞳孔微微放大，血液从消化系统被调往骨骼肌。所有这些反应在远古可能是为了追求配偶时展现出更警觉更富有生命力的生理状态，但人类恋爱的特别之处在于多巴胺和苯乙胺同时上阵，它们作用于大脑的奖赏中枢，制造强烈的新快感和专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显示，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

0: 烧。好，吃盒饭。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古希腊人提出了三个几何难题，只用直尺和圆规作图，三等分任意角，画圆为方，背立方。2000多年里，无数数学家试图攻克他们，全部失败了。直到19世纪，数学家终于证明这三道题用尺规作图无解。不是数学家水平不够，是尺规这个工具本身限制了答案的存在。这三个问题直接催生了现代数学的几个重要分支。在探究贝立方问题时，笛卡尔发展出了解析几何，把几何化为代数。在探究化圆为方时，林德曼在1882年证明了派是超越数，直接推动了实数理论和集合论的发展。在探究三等分任意角的过程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唐高宗年间，一个诗人站在易水边，荆轲曾在这里辞别燕太子丹，渡河去刺秦王。他没有带剑，没有送行的人，只是在易水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写了一首五言绝句，他叫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当年送别

人也走了，只有那句今日水犹寒还在替所有站在易水边的人感受那阵永不回头的风。

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91.5 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站在我们这些观看者所站的位置上，他本人和画布，公主和宫女都在看向他们。你在看画，画也在看你，镜子里的人影在提醒你，你不是旁观者，你被卷进了这场十七世纪西班牙宫廷的日常瞬间。这面镜子后来被无数哲学家和艺术史家讨论，这幅画因其独特的空间构图和视角安排，成为西方绘画史上被研究最多的作品之一。韦拉斯开兹一辈子在宫廷里当首席画家，为王室画了几十年肖像，1660年在马德里去世，宫娥在他生前没有被太多人看到，现在他挂在普拉多博物馆的核心展厅里，每一个走进那间房间的人都会停下来问自己一声，我是站在谁的位子上看这幅画的。

南宋之前的绘画讲究勾勒填彩，梁楷反过来，他把笔锋完全放倒，用侧锋大笔横扫，让墨汁自由渗入指纹。先人的肚皮、袖口和袍躯全是一气呵成的泼墨。梁楷后来离开画院，不知所终，他的泼墨在元代没有成为主流，但明末徐渭、清初八大山人都把这条被他劈开的窄路走成了大道。再往后，石涛、扬州八怪和近代的张大千全都从他那刚泼掉的墨里蘸过笔。先人已经醉了，但那一缸墨还在纸上渗着，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2: 真正的自己。Super Idol 的。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Super Idol 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去一家餐厅吃饭，前菜一般，主菜还行，甜点惊艳。吃完之后，朋友问你，这家餐厅怎么样？你说，还不错，甜点

台盛大的烟火表演，为什么宜家在购物路线的终点放一块钱一支的冰淇淋？他们不是在贿赂你，是在帮你的记忆写一个好结尾。知道了风中定律，你就可以试着给自己的重要时刻设计一个不错的结尾，比如在旅行的最后半天安排最放松的行程，或者在会议结束时用一个清晰的总结收尾。你对生活的满意度从来不是录像带的全片回放，大脑只放了两个截图给你。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汽车报的报纸刊头就是黄色的，用黄色做领旗衫是一种商业推广策略。另一个更朴素的解释是，一战刚刚结束，欧洲物资依然匮乏，染黄色布料相对便宜，辨识度也极高，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时，水獭会把那块石头存在自己的腋下，就是前肢和身体之间的皮肤褶皱里。这只可伸缩的松口袋就是他们的便携工具箱。有的水獭一生只用一块石头，换了石头就不顺手。科学家在一块水獭专用的石头上发现了长期使用造成的明显磨损痕迹。目前已知使用工具的非灵长类动物不多，水獭不只使用工具，它还会保管工具，对同一种工具有长期偏好。下次在水族馆看到水獭仰泳砸壳，不要只喊可爱，那是一只带着自己私人工具箱的海洋工程师。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猫屎咖啡 ，Kopi Luwak， 曾一度被炒成世界上最贵的咖啡之一。它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椰子狸，一种昼伏夜出、爱吃咖啡樱桃的小动物。咖啡樱桃在椰子狸的消化道里走了一圈，果肉被消化，咖啡豆被排出来，经过清洗、晾晒、烘焙，就成了猫屎咖啡。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种咖啡时，会惊叹于它对野生风味的极致追求。

乏层次感。野生椰子梨吃的是树上自然成熟的最好的樱桃，人工养殖的椰子梨被关在笼子里，强制喂食大量单一品种的咖啡樱桃，健康状况极差，肠道菌群也不正常。它们排出的豆子品质根本无法和野生环境下的原版相提并论。近年来，围绕猫屎咖啡的养殖方式也存在一些争议，消费者在选购时可以多加了解。真正的风味来自阳光、土壤和咖啡农的手，不是笼子。

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只铁炉。每天清晨，他用冻僵的手指记录驹麻一家的日常，赶羊、喂骆驼、修补围栏、喝奶茶。书里有一段话，一个人走在茫茫雪原上，四周没有人，也没有路，但你知道，你的羊在前面的山谷里，这就够了。东牧场出版后，被誉为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经典之一。李娟的文字没有悲情，只有清澈的注视。她用一整个冬天的时间替我们看了一遍雪原。雪很厚，但羊还在走着，这就够了。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唐高宗年间，一个诗人站在易水边，荆轲曾在这里辞别燕太子丹，渡河去刺秦王。他没有带剑，没有送行的人，只是在易水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写了一首五言绝句，他叫骆宾王。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当年送别的壮士已经不在了，但这条河的水到今天还是冰凉的。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七岁写咏鹅，30岁因直言被贬，50多岁因参与徐敬业起兵，兵败后下落不明。有人说他被杀，有人说他逃到了杭州灵隐寺当了和尚。这首《于易水送人》大概写于他命运最动荡的时期，但他一个字也没提自己的处境，只是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馆。

0: 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年在马德里去世，宫娥在他生前没有被太多人看到，现在他挂在普拉多博物馆的核心展厅里，每一个走进那间房间的人都会停下来问自己一声，我是站在谁的位子上看这幅画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

秦德公二年，初作符，辞社，折狗驿四门。符日那天，人们闭门不出，躲在家里，因为天气太热，毒虫猛兽都出来了，人要躲起来避暑。后来伏天就泛指夏季最热的那段日子，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一个腊月是祖先在岁末的袅袅烟火，一个伏天是古人躲在家中扇扇子乘凉的日子。今天你已经不用打猎祭祀了，也不用躲在家里避暑。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1: 是哪一首呢？
0: 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奉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FM 91.5，青岛音乐。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

0: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

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0: 醒沉睡的感动。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

0: 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想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2: 真正的自己。

还有风啊，这些小宝贝儿们啊都来了。 OK，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周一的早上，就是大家伙儿都喜欢习惯性的多睡一会儿。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周一可能事儿比较多，然后大家可能会起得更早，没想到大家伙儿起得更晚，这是什么原理呢？不是很懂啊。但是啊，今天依然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我呢是出去和朋友聚会了。哎，我跟你说，人只要不和人接触啊，就不会有矛盾。你品，你细品，是不是没毛病？我说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呀？上周末我出去聚餐，我的朋友永发呢就带了个新朋友。这哥们儿呢是干中医的，我们互相打招呼认识之后呢，开口跟我唠的第一个话题竟然是，哎，然后啊，我看你有点寒呐，你得多喝点生阳的东西啊。

OK，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间晴，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今天夜间的多云间晴，局部有雾，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相对湿度80%。

0: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

这个说到我这个周末的时候被人家中医朋友说你寒然后岁月飞虎说了啊，中医养生要讲究生阳，然后 TJ 说了应该喝温开水啊，嗯，你说的对，但是我着急，我所以我烫嘴宝们

0: 快来跟我说一说，你是不是一个急性子啊？然后你因为这个急性子闹过什么样的笑话，也可以来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宝儿们？OK， 下面时间的话呢，又说那话啊，各位宝们啊，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最近看到的一些新奇的事儿啊，我们互通有无。然后接下来时间我先打个样，我先给你们说点这个新奇的事情，有意思的事儿啊。
1: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
2: 纯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传线青岛分公司。
3: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4: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5: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6: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7: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8: 学习外语，
9: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10: 你也正在经历。
11: 我们的城市，
12: 我们的声音，
13: 你会找到共鸣。
14: Good morning. The world is full of people who say, maybe tomorrow. Be the one who says today. That's the difference. That's everything.
15: 早上好。这世界上到处都是说明天再说吧的人，做那个说就今天的人，这就是差距，这就是一切。
16: 现城市尚未喧嚣 ，That's your own tempo。
17: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6: ，It's my choice。
17: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6: 我来了。
18: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7: Every morning,
16: every tempo,
17: high five。

0: 的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个然后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1: 麻辣鸡丝都是丝
0: 来啊，我们看一下遇见说了，来一首让人清醒的音乐。我这里边放的歌就没有慢节奏的，我的好宝啊。说到那些因为口误而闹出的笑话啊，就有网友的留言说，跟老爸吵架，他给了我一嘴，本来想问他吃饭了吗，啊，缓解一下气氛，结果说成了，爸，你没吃饭是吧？没吃饭是不是？下手还是不够黑呀？

真是，这气氛直接跌到冰点。还有网友说，我准备和老爸要下个月的生活费，打电话给我爸啊。本来想说这个，说爸，我是你儿子，给我打点生活费。结果说成了，喂，儿子，我是你爸爸，给我点钱，我当我下个月的生活费啊。倒翻天罡啊！你小子是，我看你是想要上天的。还有网友说了，那天呢陪我姐去买鞋，结果我姐一开口问的是，你好，这鞋多少钱一斤？按斤卖，你以为这是五指毛桃呢？还有一个网友说了，我之前呢上学的时候，老师留下作业说不会做就抄别人的，然后去办公室交作业的时候说，老师我抄完了。你是过来自首的是吧？还有一个朋友说了，说我有一次用我同学的电话手表，然后呢他爸打过来电话，我接起来了之后喊了一声爸啊，你这是阴贼。哎，好像也不对。你这个你太笑了。

0: 我们的群管理员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呢，跟他说：“哎呀，我太喜欢然后的节目了，太想跟他在群里互动了，憋不住了，赶紧把我拉进去吧。”他就给你拉进去了，就这么简单。
1: 错了，公平一点就。
0: 除了来说一说这个因为口误啊、听错啊这些闹的笑话之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你最喜欢的足球球星是谁啊？你是谁的粉丝？等你啊！
2: 给你三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一，当初不应该。长长河我也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太

呀？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镇城市尚未喧嚣
3: ，Stand your own tempo。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3: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我就是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然后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哎，回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大家伙儿一个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会唱的，让我听。

0: 是问对人了啊！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啊，告诉你啊，喝酒啊，如果是难受的话，应该有哪些小妙招啊？
1: 为什么喝酒第二天会宿醉难受？我都说了800遍了，你还是不听。
2: 解释一下原理：喝完酒如果马上睡觉，酒精进入身体以后是需要肝脏代谢的，睡觉的时候肝脏代谢慢，就会增加酒精在体内停留的时长，那你能不宿醉难受吗？所以呀，你得勤劝，喝完酒之后应该马上去唱歌，让酒精通过歌唱的方式从口腔挥发出去，然后再去洗个脚，通过按摩来增加你的血液循环，让酒精更快的代谢出体外。想要酒后不醉的难受，喝完酒一定要把这一整套流程走完。
0: 啊，这么回事儿啊？嗯，你要这么说，我好像是稍微有点懂了呢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喝完酒之后不能马上睡觉，所以要去 KTV 啊，那这不就属于是第二场了吗？这不，就你去 KTV， 你能就是忍得住不喝酒？那你这些人那肯定要劝呢，那咋整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转换一种思路啊！我的建议是你第一场的时候你就装醉啊，你给我演起来，假装自己已经喝多了，不省人事了。然后呢，哎，你再自己回家啊，你在小区楼下散散步，哎，轻度小运动，喝酒不头痛，是不是完美解决？哎，我也想问一下群里小伙伴啊，你有什么好酒的小妙招可以来分享一下，哎，我们是吧？哎，互通有无，互相学。

小明说了，然后学学二人转版的婆婆丁吧。啊，我都没听说过，这是啥耶？哎呀，各位好宝可以去尝试一下刚才这个自测的动作，好不好？感觉怎么样？能完成吗？你有什么淘酒的小妙招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如果还没有进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也很简单啊，可以先添加我们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太想跟然后互动了，把我拉进群吧，他就给你拉进来了。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啦。

啊，你看你能不能点到手指和鼻尖，如果但凡有点吃力的话，可能你这个小脑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宝们啊，你看你能不能点到手指和鼻尖，如果但凡有点吃力的话，可能你这个小脑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宝们。我就看完这个测试之后，我去试了一下，我感觉我很好，我放心了，我所以宝们可以去尝试试一下啊。小明说了，然后学学二人转版的婆婆丁吧。啊，我都没听说过，这是啥耶？哎呀，各位好宝可以去尝试一下刚才这个自测的动作，好不好？感觉怎么样？能完成吗？你有什么讨酒的小妙招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如果还没有进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也很简单啊，可以先添加我们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太想跟然后互动了，把我拉进群吧，他就给你拉进来了。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

OK， 我的各位好宝们，如果没有进群，记得加我们管理员啊，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号码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我要跟然后。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7到8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